欢迎您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时段与您共同走进的是莫扎特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春光漫雨，琴瑟和鸣。在1778年的春天，曼海姆的沙龙暖意融融，22岁的莫扎特就此写下 C 大调第17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编号 K296。这是他告别了少年习作，迈向成熟风格的开篇之作。而这个时候的莫扎特暂居曼海姆宫廷顾问府邸，也为家中善琴的少女特雷泽·佩龙倾心创作。在笔触间，尽是春日的明媚与少年的温柔缱绻。作为曼海姆时期的经典之作，编号 K296 的奏鸣曲褪去了早期作品的青涩，也将宫廷音乐的雅致与室内乐的亲和融为了一体，既有着沙龙的作品的风格，又藏着交响性的开阔。它打破了彼时钢琴主导小提琴伴奏的惯例，而是让两间乐器做到平等对话，互为知己，就仿佛如挚友闲谈，字字温柔，句句默契。我们今天也一起来聆听和感受莫扎特那乐章絮语间皆是温柔的 K296。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与您共同来分享的是来自莫扎特创作的钢琴小提琴奏鸣曲。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 K296， 也是在心情舒畅，同时呢也是啊带着这样的一种创作激情来谱写的作品。下一步呢则是莫扎特晚年的这种温光素简清欢。1788年的盛夏，这个时候的维也纳暑气漫过窗棂。32岁的莫扎特于7月10日落笔完成了他的 F 大调第36号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编号 K547。这是他晚期的室内乐珍品，昵称是为初学者而作，与2周前的 K545简易钢琴奏鸣曲相应，专门为家庭沙龙与教学而写。褪去浮华，则以素简笔触深藏深情，以清浅旋律略含温光。因为这个时候的他生活拮据，身心承压，却未将困顿写进音符。全曲我们在聆听的感受上是一种澄澈与通透，没有过多的炫技，以钢琴为主导，小提琴温柔相伴，少了他早年的锋芒，而更多了暮年的从容与克制的柔情。这是莫扎特留给世间最为温润的音乐家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共同来聆听 F 大调 K547 钢琴小提琴奏鸣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

0: 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我们今天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当中聆听了莫扎特两部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那么接下来呢，带来的下一首作品也是风华雅韵、知音和鸣的一首编号 K454 的作品。这一首是莫扎特在1784年春日维也纳风雅荟萃中，也是28岁的时候写下的降 B 大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为知名小提琴演奏家斯特里纳萨女士量身定制，她是诞生于宫廷的演奏盛会前夕，而且仓促落笔却浑然天成。这也是莫扎特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里极具贵族气韵的经典佳作。乐曲一改日常的闲适曲风，格调变得雍容大气，而两件乐器旗鼓相当，彼此辉映。钢琴不再是单纯的衬托，小提琴也是尽情地去舒展它的才华，二者交织相应达，将古典乐的典雅风骨与灵动情思都尽在相融之间，显示出大师纯熟精妙的音乐创作功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降 B 大调编号 K454 的这部钢琴小提琴奏鸣曲。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音乐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神秘园的一首纯音乐作品《诺言》，旋律缓缓犹如天籁，却回味悠长。作品以讲述的口吻娓娓道来，缓慢抒情。每当身心疲惫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泡上一杯淡淡的绿茶，静静地去聆听这些优美的旋律，慢慢地品味馨香文字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进入到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去享受这美妙的感觉。

这一首箫与钢琴融合的《绿野仙踪》，箫与钢琴旋律舒缓，共鸣心间，几分柔肠绕指，几分凄迷委婉，织就一幅略带忧郁却恍然如梦的画面。箫声如水，音乐中似有泰戈尔的韵脚，又隐约散发着茶的清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让我们听着悠扬的箫声，去感知共鸣的旋律，顺着音乐的方向，任思绪飘向远方。

形式的幻想性的即兴的柔和抒情曲。在这首作品当中，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第一乐章就运用到了慢板，徐缓的旋律当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享受那些专为独处时光准备的美妙旋律，在聆听和想象中，任故事撞向心底，凭思绪在想象中飞扬。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欣赏那些专为独处的时候准备的美妙旋律。 F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02到1803年间，是贝多芬仅有的两首小提琴浪漫曲之一。这首作品充分地体现出了作曲家在旋律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处处洋溢着优美绝伦的韵律，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去欣赏，去感受音乐的温暖怀抱。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梦。有时候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世界本身充满着缺憾、烦恼和纠缠，让我们终日忙碌的心停下来，听一听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声音，去体味时光的静美，享受淡淡的恬静与优雅。

如歌的行板原本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创作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相传在1869年的夏天，老柴在乌克兰卡门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那里听到了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并且他以此创作了如歌的行板的主题。这段旋律曾经使俄国的大文豪、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老泪纵横，而柴可夫斯基也一直对此深感自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如歌的行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享受到了独处时的宁静与深远。希望这些优美的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需要沉思、需要自我对话的时刻。记住，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独自享受音乐的时光。愿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成为你独处时光当中最温暖的陪伴。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0: 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舒伯特的创作深受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融合了古典主义时期的奏鸣套曲范式，还融入了抒情风格和舞蹈性风格的特点。舒伯特的创作时期正值西欧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起阶段，他的作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安东尼·德沃夏克是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受捷克民间音乐的影响，同时融合了浪漫主义的风格。这部协奏曲在风格上体现了德沃夏克对古典协奏曲形式的继承和创新，同时也融入了他个人独特的音乐语言和情感表达。捷克爱乐乐团是捷克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团，历史悠久。乐团以演奏德沃夏克、斯梅塔纳等捷克作曲家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其演奏风格有着浓郁的捷克风情，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深入骨髓，能够精准地传达出捷克音乐的韵味。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如果说芬兰颂代表了西贝柳斯最慷慨激昂的一面，那么图内拉的天鹅就要算是最柔美的了。图内拉的天鹅音乐品质悠远，深邃而又神秘，以其卓尔不群的立意、不同凡响的配器、不染俗尘的旋律，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心灵。浑浊尘世间，我们的身体被烦恼、疾病、困苦缠绕，能遨游天宇的只有无羁的灵魂。拥抱美，让灵魂高飞。

0: 5:50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

一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

0: 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巴洛克音乐在音乐史上大概占据了150年这样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时间。无论是庄严恢宏的大键琴、管风琴，或是神圣的咏唱，以及华美的弦乐重奏，这些经典的旋律都彰显着贵族感的华丽纷繁，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音乐印记。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就是电影当中的巴洛克音乐。

在众多巴洛克作曲家当中，维瓦尔第的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尽管维瓦尔第的主要成就在于器乐协奏曲，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作品也同样极为出彩。在007系列电影《幽灵党》当中，就隐藏着一段来自维瓦尔第的声乐作品。电影当中以缓慢的西西里岛风格和美艳动人的女主角贝鲁奇，营造出慵懒优雅的氛围。

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经典的影片。电影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幕，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位德国军官忘我地弹奏着钢琴，与之相伴的却是此起彼伏的枪声，旁边一场大屠杀正在展开。在昏暗的楼道与房间当中，四处闪现着的只有枪口和火花，此时却有两个德国士兵靠在门口，轻松地讨论着德国军官弹奏的到底是莫扎特还是巴赫。事实上，德国军官弹奏的正是巴赫 A 小调英国组曲的前奏曲，美妙轻盈的旋律与残酷的暴行以及德国士兵轻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讽刺，而这样的构思也极大地凸显了影片的残酷与沉重。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又叫做 G 弦之歌，它是巴赫第三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的主题，也是巴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充满诗意的旋律使这首乐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巴赫的这段旋律在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在电影《七宗罪》中尤其引人注目。影片当中发生了七宗谋杀案，和七宗罪一一对应。两位警察为了破案线索而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暗黄的灯光，一排排书架，蒙着灰尘的厚重书本。此时 G 弦上的咏叹调缓缓响起，在这个看似过场般无关紧要的场景里，其实充满了纯净、诗意以及神圣的气息。

赫的第一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前奏曲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比如说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钢琴家》、《呼喊》与《细雨》等等。平静但是深藏力量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仿佛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诠释。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经典的巴洛克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巴赫晚期的一部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精彩片段，这也被视为是巴赫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变奏曲之一。著名的影片《沉默的羔羊》《英国病人》等都曾经使用它配合着画面，留下了动人的片段。在电影《英国病人》当中，比诺什扮演的护士安娜在废墟当中发现一架斜躺着的钢琴，她忍不住将手指按在了琴键上，弹的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印度籍的扫雷兵告诉她，钢琴是德国人最喜欢藏地雷的地方。比诺什却笑着说，如果弹的是巴赫，就算有炸药也不会爆炸，因为巴赫是德国人。

在讲述18世纪意大利著名烟龄歌手法里内利一生的电影《绝代妖姬》当中，17到18世纪的精彩歌剧唱段贯穿着整部电影，而影片高潮部分的音乐则来自巴洛克作曲家亨德尔的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选段《让我痛哭吧》。这原本是剧中阿尔米莱纳在魔法王宫时悲叹自己不幸遭遇的唱段，而用在法里内利身上更加的动人心弦。法里内利如泣如诉般的吟唱，仿佛道尽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下面要听到的是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作品六号当中的第十二首，它出现在《加勒比海盗》第一部《黑珍珠号的诅咒》当中。电影的开篇，女主角伊丽莎白在参加准将的晋升典礼，背景音乐正是这首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这套作品被公认为是能够和巴赫所作的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并驾齐驱的作品，被誉为是巴洛克时期最精美的协奏曲之一。它温柔华丽的曲风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典雅、高贵、大气的氛围。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和大家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几首单簧管协奏曲。莫尔特一共写下了七首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呢有四首均发表于1747年。虽然相较于维瓦尔第的协奏曲晚了3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目前所知道的北欧最早写作单簧管协奏曲的作曲家。1695年莫尔特出生于德国的图林根，同时呢，他也是活跃于卡尔斯鲁厄和艾森纳赫的宫廷音乐家。他的生平创作有超过600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器乐曲以及各类型的音乐和歌剧等等。其中呢，大约有300多首的作品被保留了下来，也是前古典乐派当中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莫尔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的风格仍然属于巴洛克的样式，单簧管所担任的高音域的部分，虽然截然不同于爱乐者所熟悉的那种古典和浪漫时期的单簧管面貌，但是仍然非常的典雅和优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四首单簧管协奏曲。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

0: 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啊，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下班路上愉快，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吉他王戈维生于德国哈，他不仅仅是位出色的吉他演奏家，同时呢也是一位编曲家，天生的音乐修养，内敛而不失活力。他的音乐呢总是充满了温和哈，新弗拉明戈的曲风。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慢下来，聆听镜中之美。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Blue skies， 蓝色天空。Skies 呢为 sky 的复数哈，可以理解为一望无际的天空，即蓝色。天空有宁静、空灵的意境，综合起来呢，可以理解为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程度的忧伤。

戴维德吉他闪耀，节奏轻快，旋律真挚，灵动的弹奏呢，好像天使般甜美的笑脸。每当这首音乐浮现在眼前时，就像荡起温柔的舞步一样，令我们心醉。请欣赏《闪耀》。

新世纪音乐家克里斯·西菲里斯，《水晶月亮》，绵延细腻的弹奏总能在平淡当中蕴含着动人的故事，就像清澈的小溪一样，一种诉说和渴求的情感，借助琴弦来抒发。我挺喜欢这样的编曲啊，好像自己置身于山涧之间，丝丝入扣的音符，沁人心脾，娓娓道来。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与古老的圣城耶路撒冷不同啊，特拉维夫呢是一座极具现代化风格的城市。迷人的地中海海岸，在海边的酒吧喝到微醺，跳入午夜的海里游泳，这一切为这座城市附上了不可抗拒的魅力。这是新世纪音乐家克里斯·斯菲里斯的作品，他的音乐在轻柔质感当中不失浓烈的情感色彩，最适合用来舒缓情绪，放松心情。音乐流畅如水，覆盖全身。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莱尔，克里斯·斯菲里斯演奏，吉他和其他打击乐器合成器完美结合，从古波斯神秘韵律延伸到泰国庙宇的庄严肃穆，空灵飘渺，令人心旷神怡。而贝莱尔呢，是美国密歇根州北部的一个小镇，位于托奇湖、贝莱尔湖和中央湖之间，以秋色、啤酒、木樱和樱桃而闻名。在安静的路上，让我们徜徉在音乐的时光当中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

0: 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穗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we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版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小提琴曲《Evermore》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诠释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E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ui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板》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小提琴曲 Evermore 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全是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E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时代的脉搏，歌曲是人民的心声。回顾抗战历史，不少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在传唱过程中激发了全民的抗战斗志，鼓舞着民众与将士奔赴抗战战场。数十年后的今天，唱起这些老歌仍令人血脉奔张。在太行山上就是其中一首，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聆听太行山上的故事，一同走进那段烽火岁月。

0: 一曲在太行山上唱出了百岁老人对峥嵘岁月的回忆。103岁的秦华礼老人曾是八路军129师无线电台台长。
1: 抗战八年，抗战我一天一分钟也没离开过，一直在前线。
0: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太行山特殊的地理形势与革命斗争成果，使这里成为一个精英云集、风云际会的地方。一批批青年学生和文化精英向这里汇聚。太行山壮观的景色和抗日军民的救亡热情，激发了音乐家桂涛生的创作灵感，写下了千山万壑铁壁铜墙的歌词。后来又找音乐家冼星海谱曲，这首歌一亮相就迅速传唱开来。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是太行百姓投身战场的生动写照。山西省武乡县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当时全县人口不过14万，就有14000人参了军，9万人参。

0: 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太行山上的人民群众将多年不用的长矛、大刀、土枪、土炮找出来武装自己，组成民兵自卫队等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在许多老八路眼里，巍巍太行是血染的热土，也是一生的牵挂。
1: 这现在一回忆起来，太行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感觉非常亲切。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作品之一。此乐曲在巴赫去世100年后才大为流行。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ui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版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小提琴曲 Evermore 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诠释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首先在节目中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精彩音乐会。首先点唱机音乐剧，它是由单一歌手或团体进行搭配戏剧文本，以音乐剧表演形式来制作的全新作品。他选用的曲目大多耳熟能详，相比陌生的曲目，熟悉的旋律更能够勾起观众的情绪，引发共鸣。5月27日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点唱机音乐剧《我要你》。在这一场演出中，爱情里的小心思被歌声唱得明明白白，而每一句歌词也都藏着表白，每一段旋律都狠狠上头。演员李莎敏子、鞠红川、上官喜爱一起带你开启这一场多巴胺之旅。光影入梦哈音中俄乐团弦乐四重奏专场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温情上演。本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曲目跨界融合，同时怀旧韵味让大家感受到潮流金曲的相互碰撞，以细腻灵动的演奏打造治愈又富有感染力的现场。以和声赴雅集，以乐声润人心，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专场音乐会人间共鸣将于本周五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温情启幕。本场音乐会精选14首风格多元的曲目，编排精巧而且层次丰富，既有人间共鸣、光亮等意境悠远的抒情佳作，也有无名的人、等你爱我等触动人心的流行改编，还有一曲大东北更是饱含着地域情怀，唱响黑土地的热忱。旋律中的丁香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音乐会曲目涵盖了达律斯《芈约》室内乐组曲、格诗温的经典改编以及贝多芬奏鸣曲《春天》等西洋佳作，也结集了康定随响、楚颂、晋城往事等民族乐器精品，还有小提琴、单簧管、二胡、竹笛以及琵琶多种乐器搭配钢琴一起协奏，既有着灵动轻快的室内乐合奏，

也有着韵味悠长的国风民乐。歌剧《茶花女》剧组三幕歌剧《茶花女》将于本周六19点来上演一场沉浸式版本的威尔第经典。在视觉听觉的双重盛宴下，观众更不是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中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沉浸式来感受《茶花女》的浪漫与哀伤，品味意大利歌剧的独特魅力。在周六周日重磅推出的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哈巴最新的创编的《天鹅湖》，那么这一次新编首秀可以说是隆重启幕。舞剧《天鹅湖》早已超越了芭蕾舞剧的范畴，成为全球共通的文化符号。自1895年被比基帕以及伊万诺夫的成功改编定型以来，《天鹅湖》便屹立于古典芭蕾四大名著之首，这是芭蕾艺术最为耀眼也最普及的象征。哈尔滨芭蕾舞团正是怀着这样的敬畏与雄心，将这一部皇冠上的明珠带到冰城舞台。从胡桃夹子的奇幻到灰姑娘的绚烂，再一次在我们哈尔滨大剧院来见证这支年轻劲旅对于古典浪漫的深刻诠释。2026市民音乐会迎61管乐动漫专场音乐会将于本周日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这场充满着童真童趣的音乐会将由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管乐团精彩现演。每一段旋律的熟悉的都是我们满满童年的回忆，更是适合全家人一起共享。乐团风格新潮，融合流行与爵士，也用管乐带领观众穿越动漫世界。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在清晨与您继续走进的就是刚刚我们聆听到的这件乐器琵琶。它作为弹拨乐器的首作，也是拨弦类弦鸣乐器。你可能总会觉得离千年的琵琶有很远的距离，但其实也很近。因为你可以不是弹奏者，但可以成为虔诚的欣赏者。于烟尘飞扬的世俗里，听上一曲琵琶，轻捻慢拢间，轻耳悦心，云淡风轻，你会听见那跨越千年最美的琵琶语。

浪漫的乐曲就像琴键起落之间营造出的湛蓝天空，而琵琶的这样的一种弹拨有着一种微醺海风，而让大家有着很放松和张开双臂去拥抱爱情的感受，一次次让人心动不已又无法用言语思绪表达出的这种情怀，都用音乐的音符来在心间让旋律流淌。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与您共同在清晨的时光里一起来聆听琵琶的音乐，也共同来感受这一份惬意与美好。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